0: 车，给你开车，发你们分。
1: 哥。
0: 哎，我在跟我在听手机的广播，我在听。后来，他说你那个不能这么搞，后来不会那个在那边什么的，好，我们去，还是在老房子进来，那房子什么的，那个什么的，那个那啥，反正。